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

0: 对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9: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今天呢看似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六，但是明天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了哈，这高考要来了哈。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今天呢，这我一早出门啊，感觉哎，好像已经褪去了炎热啊。我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应该是假象哈。今天呢，最高温度也有30度，最低温度25度，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那明天啊，6月7号，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是中雨转小雨。所以说呢，首先要提醒各位，明天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们哈，咱们呢一定要注意极端天气哈，提早出门，带好各类证件啊，身份证、准考证啊，这千万不能忘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各级工会将投入超1200万元送清凉。6月13号起，福州多条道路实行单向通行。小红书启动金融专业号治理专项行动，处置非法诱导跨境投资等违规内容。门店教唆车主无牌业绩，张雪直播间回应立即关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哈，这个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啊。2026年福州市职工防暑降温慰问工作将于本月启动，为坚守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呢送去清凉。与此同时呢，延续12年的爱心茶摊品质也将再升级，让市民和劳动者在炎炎夏日中有更可感、更可及的幸福哈。目前呢，全市已征集到近1500个爱心茶摊点位，这些点位呢，在延续为户外劳动者及市民免费提供茶水、歇脚等基础服务的同时呢，今年啊，将首次在4城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最密集的区域各试点打造一个15分钟专属清凉圈啊，每个清凉圈呢由3到5个标准化茶摊形成服务网络，开展爱心茶摊清凉直达专项行动。那联动爱心企业招募防暑降温物资哈，精准配送到各个茶摊点位，让这个清凉补给是高效直达。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哈，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呢，决定从2026年6月13号起调整青年横路等道路交通组织。首先，青年横路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口，每天的17:30到23:30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啊。其次呢，鳌头西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还有就是东滨路哈，北起鳌峰路口，南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呢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哈。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北京市。

时间2026年6月4号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呢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0: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下调了。这个调整后的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是人民币80， 800公里以上的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150，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啊。我们再来关注，6月5号呢，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哈。那目前呢，影片以豆瓣 9.2 分的高口碑领跑近10年国产片，累计票房突破15亿哈，位居2026年票房榜第二。据了解呢，后续影片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国家和地区，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至大洋彼岸啊，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小红书方面，小红书呢从6月3号起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呢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哈，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平台规则，金融类认证仅向持有合规牌照的机构发放，平台认证专业号的昵称命名呢需与认证主体实际业务范围严格匹配，不得以虚假误导性信息获取认证标识。那近一周呢，小红书已处置了1500余个违规的金融专业号哈，并将持续全面加固对公验证效验机制，展开专项针对存量账号的常态化巡查及处置。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张雪机车哈，我前两天也看到这个新闻了，说6月3号啊，在这个张雪机车直播间连线当中呢，有用户向张雪本人反映了，说他这个在河北承德张雪门店买了一辆820双R的车啊，结果呢合格证给丢了，导致无法上牌上保险啊。门店是怎么说的呢？说没事，那你晚上偷着骑，交警追不上。哎呀，这话哈。然后呢，对于这个事儿哈，张雪在直播当中表示说，这种店留着也是祸害用户啊，直接关店。那后来呢，有媒体记者联系了这个当事摩友王先生哈，王先生说哈，这个3月12号，820双R呢没有正式售卖前，他就在这个张雪机车承德门店交了3000定金。那21号，这个3月21号哈，车辆正式对外发售，他抢到了1869号，等到6月1号晚上才提车，但是没想到哈，门店把车辆合格证给弄丢了，导致啊没办法上牌上保险，也上不了路。提车次日呢，他在和门店沟通情况的时候就发生了上述情形哈。那王先生向记者表示呢，说这个张雪的办事速度确实快哈，现在呢合格证已经发出来了，那想要补偿就是希望这个张总在车上签个名哈。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国哈，这个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6月3号表示说，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哈，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的概览模式哈，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狗。

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9:3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呢，有朋友回这个青甘哈。

您各位可以持续回复旅行啊，旅行这个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青甘大环线哈，双飞八日游，那六月、七月、八月各有一个团期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哈。这个青甘大环线啊里边这条沿线上哈、美景特别多，你像这个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哈。包括呢我们定制团给各位增添的这个黑独山、胭脂山的这些特色景点哈，那这条线路各位你注意了，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满足一切打卡拍照想象的一条线路啊。你想拍自然风光有啊，然后呢可能自己有带一些服装想拍美照的有啊，甚至呢我都觉得呀、到这儿尤其是这几个地方里哈，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一个是鸣沙山月牙泉哈，可能啊你光拍拍拍拍拍半天，你想了想可能就哎呀是不是已经不知道拍什么了，太美了。而且我们这个线路啊是一驾全含的哈，青甘啊特别美，而且呢这个也挺大的哈，那它这个通勤交通啊可能就是哎有点距离了。我们这次呢全程安排2+1陆地头等舱的一个旅游大巴哈，一排三个座位大间距哈，这个尽可能减少各位的旅途疲劳，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哈。另外呢我们还有像新疆啊、北京啊这些暑期线路哈，各位呢可以回旅行之后赶紧来了解一下了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六月重点防范多类传染病与食源性疾病，我国成功培育高蛋白玉米，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详细的内容请您锁定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六月呢福州气温升高，潮湿，细菌病毒蚊虫活跃哈，那疾控提示啊，各位可以关注登革热、手足口病、流感、食源性疾病哈。这个暖冬呢致蚊虫活跃期提前，登革热风险上升啊，市民呢应该做好防蚊清除积水，从疫区返回后呢发热需及时就医。手足口病呢也将进入流行期，5岁以下儿童易感啊，这个托幼机构呢遇疫聚集啊，预防呢需要保持距离、勤洗手、多通风啊，物品消毒、接种疫苗。我们再来关注菜篮子哈，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夏季的时令蔬菜呢大量上市哈。据了解呢，与上月相比，目前呢蔬菜售价普遍下跌10%左右。福州市民的菜篮子更加丰盈啊，蔬菜价格更亲民。目前呢，像这个有些批发市场，它的蔬菜统货平均批发价是每公斤2.8元啊，这个市场蔬菜交易达到啊日交易量1700吨到1800吨。那最近呢，你像本地的空心菜、春菜、上海青等叶类蔬菜，以及苦瓜、胡瓜等瓜果类蔬菜大量上市，加之山东、云南、海南等地的蔬菜呢大量入蓉啊，蔬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7%到8%，与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10%左右。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这个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呢，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电网方面，记者6月4号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呢，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呢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

0: 能源高效利用啊，目前呢168项这个风度，这个下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来关注油价，6月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最近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品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也就是奈雪的茶所属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啊，判令其赔偿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维权开支2万元哈，双方均未上诉。那记者了解到呢，本案起因于2025年9月啊，当时呢，这个奈雪的茶在旗下门店、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推出了一波主题营销活动，将多款茶饮命名为米布布啊，这个宣传图文呢使用了拉布布的美术形象，并打出了喝米布布、抽拉布布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宣传用语。最后呢，泡泡玛特诉称啊，奈雪的茶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拉布布相同或近似的标识进行商业推广啊，容易使公众认为双方存在商业合作关系，构成不正当竞争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OpenAI 首席财务官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已经亲自体验过他的 OpenAI 的 AI 设备哈。他表示呢，到今年年底之前 OpenAI 将推出这款产品。那此前呢，他们曾在一份文件中表示，预计最早也要到27年2月才会开始发货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首先感谢探路者269号提醒大家，南二环往由西周大桥方向啊，目前这个排队是已经排到了后方的齐安高架的位置了哈。目前看到这边确实队伍排的是挺长的哈，包括这个目前的福安路啊，福安路要往南二环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当中的。另外呢，就是东二环双向哈，目前从这个光明人行天桥一路到前方靠近五里亭的位置也开始出现排队了。还有此刻的这个五一东大路口哈，五一东大路口南北两个方向的目前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

0: 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持续的在回夏令营哈，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赶紧关注起来了哈。我们这暑假呢马上就快到了，今天已经6月6日了哈。我们给各位推荐一个暑假好去处哈，就是这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佛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呢，全封闭的沉浸式纯英文环境啊，然后呢每天高强度的这开口训练，因为语言这东西啊你说啊才有用。还有呢就是这个名师手把手的给纠正发音啊。我们这个时间呢是7月13日到7月19日，夏令营的费用呢是6980哈，6980一个人。然后呢包含像这个全套的物资、教材、食宿哈，现在呢是只收500的预定金哈。那这个6月30日之前啊没有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哈。而且呢还有福利哈，这确实这个福利我觉得太棒了。首先呢就是报名入营后结营的时候哈，结营的时候送价值4980的 iPad 啊。然后呢这个入营的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就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啊这个交吃住物料费用就可以了。还有呢入营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啊。然后呢这怎么说，给孩子一次提高英语尤其是口语能力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重要的哈。那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夏令营啊，回夏令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啊。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6月13号起福州多条道路实行单向通行。大型话剧《三家巷》将在福建大剧院上演。工信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专项行动。中国小电驴海外爆单。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啊，日前呢，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大型话剧《三家巷》呢，全国巡演首站在福州启幕，将于7号、8号晚在福建大剧院歌剧厅上演哈。那此次巡演呢，在保留原著文学精髓的基础上哈，进一步强化了戏剧节奏与舞台张力，旨在以更凝练的叙事和更成熟的演绎，展现大时代下青年人的理想、爱情与信仰碰撞哈。那此次演出的舞台呢，将融入岭南特色场景、粤剧音乐元素以及三维沉浸声技术哈。通过这个声光舞美复刻出充满岭南风情的老广州西关建筑，为观众营造出沉浸式的观剧氛围哈。

我们再来关注，据这个央视财经5号报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 到29年呢， 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 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 在火星轨道已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正式结束了。 该探测器是2013年11月发射升空， 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 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 这探测器25年12月6号 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失联，然后已经没办法继续正常运行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当时表示，该探测器在绕过火星背面后未能恢复信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啊，自中东冲突以来呢，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升至三年多来的高位哈。汽油价格呢上涨了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这些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呢，受到他们的青睐啊。那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呢，这个中国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呢，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0%哈。这肯定也是得益于我们的产品好哈。说到产品好呢，我们现在也有好的产品给到各位哈。这个天气啊，确实一天比一天热哈。那很多朋友呢，他爱出汗，哎，这时候呢，出汗之后啊，一个是哎，可能衣服上有汗渍，不是那么美观哈。再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夏天嘛，确实挺热的哈。出完汗之后哈，这个味道的问题。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产品特别好哈，它不是香水儿，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喷香水啊，可能会显得有点刻意哈，可能有些朋友他也不是特别喜欢香水，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这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哈。香奈儿这品牌我觉得就不用我说了哈，蔚蓝这个是他家的王牌爆款香系哈，我之前也闻过，我也用过，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很百搭的一种味道啊，因为香水也讲究搭配。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啊，它呢这个味道不浮夸不刺鼻啊，温柔又有气场，而且它是止汗加留香二合一的，它不是说强行让你完全不出汗，这怎么能做到呢，对不对？而温和的控制出汗量哈，然后呢把汗液稳定在健康合理的范围，就是市面上同品质的这个汗体香膏，这个止汗香体膏啊，没有个500-600是下不来的。然后包括呢这一款在官网和线下专柜可能要45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是真福利哈，周六真福利，75毫升正装的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而且呢它是含棉版啊，只有在韩国专柜有售。我们这次呢是跨境直采的，有效期到2029年3月啊，各位你就用吧，你就放心用吧哈。然后呢，这个如果说你加入我们的商城会员领福利，反正最终到手只要254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但有一点哈，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这个直邮清关的哈，可能物流要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啊，这各位你要先考虑好了哈。就如果说哎你是买来要送人的，很着急，说啊我就几天之内啊2-3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的，那这可能它时间有点紧张了哈，各位好物可以先回起来看一看哈。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哈。我们先来关注二环沿线，那目前呢，这个南二环从福安路还有从这个齐安路方向开始啊，走南二环这边的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各位在这边要保持好耐心了。那东二环目前从联盘高架到前方靠近这个鹤林高架的位置哈，岳峰高架的位置，目前呢这个通行速度也是开始出现降速的情况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此刻要关注这个杨桥路哈，杨桥路目前从杨桥白马路口一直到前方的这个杨桥工业路口这边哈，就是到凤凰池这边，目前双向的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况，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就是省体此刻呢，省体门口到前方54华林路口双向哈，这个双向这一段呢速度不是特别快，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可以保持好耐心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净水器哈，我们现在给

各位带来的这个净水器啊，是真的很不错啊。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净水器，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品牌哈。各位你回净水器之后就能看到了啊，沁字打头的一个品牌哈，带来的这个型号是 URQ3626 啊。这款净水器呢，应该说它是非常有性价比，而且有很多技术啊，核心技术在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啊，这个净水器呢，现在哈，它也是越来越智能了。包括呢，家里哎，老人在家的，有的时候会想啊，这会不会不太好操作呢？特别友好哈，对老年人身上呢，它这个机身上啊，不仅有这种智能灯显啊，显示换灯，这个叫什么滤芯吧，应该叫换滤芯的提醒。你还可以下载一个智能 APP 啊，水质好不好啊，滤芯该不该换呢，打开手机都能看到了哈。最主要的是价格，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品牌各位你回净水器你都会看到啊，特别大的一个品牌。这款产品哈，它官网啊，包括线下门店，哎，哪怕有活动啊，就能堆的福利都堆满了，也没有低于1999的啊。那这款产品本身呢，它的原价哈，是要2000多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这个价格1580，而且呢是包上门安装费和运费到家的啊。你今天下单，你拿回去就是出厂价，就各位你随便可以去比价啊，你随便去比，不怕比价。最主要的是呢，我们还有售后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你下单之后呢，官方马上会联系你，30分钟内给各位响应啊。那整机激活之日起，官保1年啊，24小时内呢解决故障。所以说哈，这个净水器呢，我觉得现在对于家庭当中也非常重要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狼旗货运码头完成核心设备试调作业。北京今年将新增10家戒烟门诊。波兰拟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哈，日前呢，郎奇货运码头顺利完成门机空载及负载全流程试调作业，标志着码头核心设备调试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多机联调联试呢奠定坚实基础哈。那据了解呢，郎奇货运码头运营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山海协作战略与区域协同发展部署的重要环节。码头投运之后呢，将聚焦这个内贸业务拓展啊，对台跨境电商发展及智慧监管仓储设施建设等核心，深化闽江流域与沿海港口协同联动。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呢，将在6月21号到23号举行哈。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各主赛区委员会申请，福建省足球这个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哈，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8号哈。那具体赛事信息呢，闽超官方账号将会第一时间发布哈，各位可以密切的关注起来了哈，看一看后面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北京市卫健委6月5号发布了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对相关工作呢进行部署，其中提到了要新增10家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规范化戒烟门诊，实现各区规范化戒烟门诊全覆盖啊。据了解呢，北京市在96年的时候建立全国首家戒烟门诊之后呢，戒烟门诊数量是逐渐增长的。那根据北京健康教育协会的信息呢，今年北京已经新增了6家规范化戒烟门诊哈，总数来到了26家。那新增医院呢，包括中关村医院、北大首钢医院啊和北京怀柔医院等。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国际方面哈。最近啊，这个波兰总理图斯克啊宣布说，你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哈。那图斯克警告。

0: 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那可能对生活以及国家未来造成一些影响哈。目前全球多国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哈，以防青少年沉迷。美国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据美国能源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呢接近满负荷运转哈，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经连续6周下降了。那有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呢，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哈。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4: Number 5，
3: 姚琛 I Prom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呢，这个鳌峰大桥从台江往苍山一侧哈，目前桥面上稍显排队，其他一些路段此刻呢都慢慢的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康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10
4: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5，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

0: 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

0: 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Top Ten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

0: 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

0: 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

0: 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

0: 建材广场，
1: 建材航母，
0: 一件也批发。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

0: 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两款三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

0: 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朋友们，孩子

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Ten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姚琛，I Promise。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球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

0: 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听说你们俩今天要休息。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
2: 休息休息一下。
1: 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好，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正在缓行当中，那么一路呢要去到黎明高架以及到工业高架的这一小段都是在一个亮红的状态。那反方向现在是从西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目前也是正在小段的缓行当中。那么另外现在的东二环要看到金鸡山隧道要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大概是出了隧道口之后也是有一小段的亮红。那同时现在的五里亭立交桥要去到东二环太和广场的方向也是目前正在排队当中。再来关注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在杨桥西路这边哈，应该是要进到山姆会员商店的这一小段呢，目前也是正在排队。那么呢再往后，现在的妙峰路要去到红塘大桥也是在上桥处出现了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

0: 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下午的17: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出让四宗地块，涉及苍山、静安。疯狂的芯片熄火，手机回收价格退烧。中国小电驴在英国卖爆了。给阿妈的情书将全球上映，以下是详细内容。

六月四号上午，福州市2026年第三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活动在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共拍卖出让四宗地块，起始价2.87亿元，成交价款2.95亿元。两个月前还在上演疯狂的芯片的福州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如今正经历一场急速降温。曾经因为 AI 兴起导致存储的芯片短缺而身价倍增的二手手机，如今迎来了剧烈的价格回调。价格暴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报废的 iPhone 4。今年三月的巅峰时期，功能正常的插卡版 iPhone 4回收价可达50至80元，品相极佳的收藏级甚至能炒到400元。而记者在大理嘉城询问多家了档口，得知如今品相完好的旧版插卡机回收价仅20元至40元。至于那些屏幕破裂无法开机的完全报废机，回收商大多已经不再回收了，昔日排队出售的市民身影也因此少了很多。最近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经升至三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了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他们的青睐。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

轮车代替传统汽车。近期门店的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两轮电动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在店里超90%的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iPhone 改日期会空出20个G， 苹果官方客服回应称 Apple 的官方没有这样的方法，也没有相关的文章说明支持这个说法，如果咱们需要尝试的话，建议先备份好数据，防止丢失。

0: 五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微博账号宣布，电影将于全球上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将于6月18号上映，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国家及地区敬请期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下午的1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6月份啊，今天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算是非常溜的一个日期哈，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而马上呢，再过半个小时，再过40分钟哈，就要到今天晚上的6点了，所以是一个666的日子啊。这个6月，还有这个7月，还有这个8月，876呢又邀请大家一起去旅行了。那这趟行程咱们会去到的就是青甘大环线，这次呢是一个纯玩的定制团哈，8天的旅行日期。然后呢，这一趟咱们是集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的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其实我一直都觉得青甘大环线的性价比十足，虽然说在这些美景在新疆也是能看见的，就是沙漠呀，还有这个丹霞地貌，还有雪山、森林、草原，在新疆确实自驾游也能看见。但是如果要在新疆看见这么多景色的话，得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说8天啊，在新疆玩只能走一下伊犁的小环线，我之前第一次去新疆就是只走了8天的小环线，而且日程已经非常的紧凑了，每一天呢基本上都是在路上。那这一趟呢去到这个青甘大环线，就能够在8天把这些美景全部一网打尽。说实话，我之前在新疆的那8天基本上看见的就是森林跟草原还有湖泊，偶尔看见一下雪山，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8月，雪山是比较少了，但是就是雪山、森林、湖泊看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审美疲劳了。但是这一趟的青甘大环线哈，8天我们就基本上是每天一个美景，每天打卡一个不一样的视觉盛宴，像是去到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去到敦煌的莫高窟，还会去到鸣沙山的月牙泉。这个月牙泉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哈，在沙漠当中的一湾清泉，然后呢还可以在沙漠里面骑骆驼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居然还有为骆驼而设计的红绿灯，很新奇，很好玩。另外呢还有茶卡盐湖，这个湖呢其实我觉得在当地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梦境之旅哈，犹如是置身漫画当中的感觉，下湖采盐巴的体验真的很不错。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翡翠湖，可以看见蒂芙尼蓝一样的湖面，很像是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而且呢这趟的行程咱们是一个定制团哈，我们还会给大家单独安排两个特色的景点，一个是黑独山，还有一个是烟

子山。这个黑独山在去年就很火爆哈，因为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它冷峻的黑色山脉，如果吹来一阵风，你会感觉好像走进了水墨画里面，自己好像是某一个武侠人物。所以呢，欢迎各位哈，到时候也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去，或者是红色的衣服去现场拍，真的很出片，很荒凉，但是又很高级的感觉。我们的这个线路呢是一价全含的，各位可以放心，不会有导游在车上一直吆喝着买这个买那个，没有啊，我们全程没购物，没有车销，也没有必销的一些这个区间小交通，只要是报了这个团，一价全含，包括一些两个景点之间要做一些小电瓶车呀，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只要打包好行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青甘真的很漂亮哈，然后呢，这两个景点如果离得比较远的话，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个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一排三个座位，很大的间距，在景点拍完照之后，然后上车就可以半躺着边给手机充电边修图了。如果各位哈对咱们这一趟的青甘大环线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旅行，先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看一下这个路线，看一下里面的设置是否符合您的一个预期。那如果您想要给自己的长辈，或者是您出行想要带孩子，有一些细节想要问，比如说这个床怎么弄，一家三口出行带一个孩子，这个房间怎么安排等等，也可以拨打874-00876这个电话来找到我们的客服做一个咨询。另外呢，暑假要到了哈，咱们还会有新疆啊、北京啊等的暑期的旅游线路。假设您正在想，哎，我的7月跟8月要怎么给孩子来做一个安排，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进行一个咨询，想要去的地方来告诉他，问问他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路线就可以了。回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目前的西二环，不管是要去到游西洲大桥的方向，还是要去到象山隧道的方向，双向都是正在缓行当中。那么同时现在的联攀高架也是去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或者是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双向也是正在缓行当中。那么同时现在要关注到的是市区内的杨桥东路东街口的这个路口的队尾，大概是已经排到了通湖路的这个路口了。同时受到影响的杨桥中路也是要去到东街口的方向，在红绿灯等灯处，在与白马路合流的红绿灯等灯处，目前也是等候信号灯的车辆较多。最后要看到的依然是杨桥路啊，杨桥西路应该这个点很多人要去逛这个山姆会员商店哈，因此呢在杨桥西路要去到山姆会员商店这个路口也是正在排长队了。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

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好出片水上浮道浪漫换新，福州的国宝天团要过生日了，一碗面抵半个月的工资却不愁客源，珠峰向导失踪一周之后奇迹生还，以下是详细内容。

宛若步入一座花园，空气里花香盈盈，闲坐屋瓦赏月，慢听风铃吹响，打卡花样紫色的电话亭，回忆一段旧时光。你能想象吗？这番梦幻的意境就在福州内河游的码头上。这个夏天到水上浮道开启一场梦幻之旅，以一季一风景一城一体验为目标，福州内河游沿线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景观提升。龙舟渡码头、黎明湖码头、西湖公园码头等内河游船码头唯美亮相，秒变出片打卡地。与此同时，西湖至白马河的航线三座桥梁新增了主题彩绘，诗画水上浮道又添仙韵。记者四号从福州熊猫世界获悉，六月至七月，国宝天团将陆续迎来在福州的首个生日，届时园区将举办系列活动与市民共享这份喜悦。

拿着一包洗脸巾、一枚塑料发夹站在收银台，却被店员告知不注册会员就不能结账。如今这样令人费解的一幕正在全国多家名创优品线下门店反复上演。这场持续发酵的消费争议让深耕平价零售行业十多年的名创优品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追溯规则变化，不难发现2025年底，品牌仅针对潮玩盲盒出台了会员限购的政策，核心的目的是防范黄牛囤货炒作。可是短短的半年，这条规则不断加码，层层变形，如今就连文具、日用品、饮用水等普通的小商品都被要求消费者要注册会员才可以结账。天价2188元的面馆店主直接面对争议表示，面里面是配有黄鳝、牡丹虾、鲍鱼等高档食材，只要味道好，顾客就觉得值。6月3号，在浙江杭州一个面馆，一碗面卖出2188元。店主吴先生来告诉记者说，门店已经开业5年了，顾客呢主要都是有钱人、富二代，生意从来没有差过。面里面配有了黄鳝、牡丹虾、鲍鱼等高档食材，价格逐渐从388元、588元涨到现在的2188元。他称，只要味道好，顾客就觉得值，不会在乎价格，也从来不会在乎涨价。未来也只会涨价，不会降价。店主表示，现在门店经营向好，日均卖出几十万。

峰失踪之后一直没有音信，他的家人之前已经开始为他举行葬礼。据报道，达瓦夏尔巴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之后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是搜救出现了延误，也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正值登山季结束，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已经开始被拆除。在4号的凌晨，一支清理队伍在昆布冰川上方紧邻大本营的雪坡上发现了正在爬行中的达瓦，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边与妻女团聚。登山界的人士表示，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夏尔巴人恐怕难以幸存。据了解，今年5月有超过1000名的登山者和他们的向导登顶了珠峰，这是这座世界最高峰有史以来最繁忙的登山季。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马上就要六点了，666的日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长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六月了啊，如果说您在七月份想给孩子安排一下假期，想丰富孩子们的一个暑期生活，让他们好好的学英语，特别是最好有一个纯英文的体验环境，而且最好有一些收获，像是学会双语演讲什么的，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跟到咱们去了啊。7天6夜的全封闭式沉浸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开口训练英语，名师手把手来纠正孩子们的发音，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还可以让孩子们呢进行一个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来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在福耀科技大学里面开营李阳的疯狂英语夏令营。如果您对这趟的夏令营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夏令营三个字来即刻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晚上好，晚上的1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时间啊，从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一路要去到黎明高架的这一段呢，是正在一个亮红的状态。那么反方向，现在的游西洲大桥要去到宝龙方向，在桥面中段正在缓行当中。现在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要去到东二环太和广场的方向，或者是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双向目前是都在缓行当中。特别是要去到东二环太和广场的方向，缓行的距离是比较长，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看到的，现在的市区主要关注到的是杨桥东路，这边要去到东街口的方向，在817路的路口红绿灯等灯处，目前是正在排队。那么队尾呢，现在是应该已经排到了杨桥中路的这一段。同时现在的五字路口要去到树兜的方向，在二环这边的红绿灯等灯处正在排长队，预计需要2到3个信号灯左右才能够顺利通过。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北京时间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晚上的6点，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哎，再过1分半左右哈，就要到6点06分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双福高速文山州特大桥即将开启成台施工。灵动夺目，鸟中仙女现身厦门山林。大学生买二手拍立得被骗220万。乌拉圭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京台高速公路通道支线闽后至平潭高速公路闽后南通至福清阳下段工程的文山州特大桥首个新型钢吊箱精准吊装就位，这标志着文山州特大桥将进入成台施工阶段。据了解，双福高速是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路网布局，提升福州都市圈互联互通水平的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建成之后，福州主城区与福清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缩短约20分钟，两地基本形成半小时通勤圈，进一步拉近区域时空距离，对推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初夏时节，厦门天竺山草木葱郁，涧溪清幽，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引来了大批鸟类驻足休憩。最近，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仙巴色东现身了厦门山林，一身斑斓绚丽的巴色羽裳灵动夺目，为绿意盎然的山林增添了一抹惊艳亮色。要吐多长时间的丝才能够结成茧呢？记者用延时摄影连续拍摄了18个小时，用800多张照片记录了春蝉结茧的全过程。一条蝉需要吐出900至1500米长的蝉丝，才能结成一颗1.5到2克重的蝉茧，而做一床2斤重的蝉丝被，就需要5000颗左右的蝉茧。桑蚕从催青孵化。蜕皮成长，吐丝结茧，化蛹成蛾，交配产卵，整个生命周期只有短短的52天左右，但它却将生命的循环融入了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孕育丝绸服饰，催生了丝绸之路，打通中外商贸。最近，南开大学一名学生网购拍立得被骗220万元，引发热议。校方证实事件属实，辖区派出所正在立案侦查。据了解，该学生在二手平台选购拍立得时，被商家引导跳到了陌生的网站，扫码先被扣了195元。骗子以退款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窥探银行卡的余额之后，借刷流水的名义诱骗学生分22笔来转账，累计被骗220万元。该案也是天津近半年单笔涉案金额最高的电诈案。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乌拉圭外交部长罗贝特金四号在首都的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罗贝特金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目前影片以豆瓣 9.2 分的高口碑领跑近10年的国产片，累计票房则突破了15亿元，位居2026年度的票房榜第二名。据了解，后续影片还会持续拓展全球的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国家及地区，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至大洋彼岸，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晚上的6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

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各位可以看到有品牌家电呀、地方美食、日用百货，还有口碑的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购齐，件件都是咱们精选的，而且性价比超高。所以呢，不管各位啊去哪儿买，都可以来咱们这边来比比价哈。比如说接下来如果说各位家里有新装修呀，或者是家里的净水器要做一个升级更换，也可以来对比一下价格。来自庆某的净水器，庆某，你可以喊他是某源哈，这个词咱就不说了啊。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可以进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先去领一下400元的媒体补贴券，然后再下单更划算。这个水哈，只要是用了净水器完就过滤之后的水再去喝，你再去喝直接从水龙头里面接出来的这种水，你会发现还是过滤过的之后更好喝。很多家庭有了孩子哈，就会选择去买一些矿泉水，或者是一些这种也叫做烧开水，所谓的开水来喝，其实我觉得蛮浪费的。家里这个用水哈，只要买一个很好的净水器，其实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有泡茶的需求，做饭的时候也能用得上，是吧？孩子们平时喝的水，或者家里咱们自己喝的水，用这个过滤过的，可能口感就来得更好了。矿泉水其实矿物质里面有带矿物质的话，其实不是很适合部分的小婴儿来使用。你在我们家其实早前会买一些在网上我看一下这个叫做婴儿水，后来哈就经过一些媒体来曝光说这个婴儿水其实没有必要，它就是一些所谓的纯净水或者是开水，买某哈哈就可以了。但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够很方便的买到某哈哈的，如果家里的水足够达到了这种纯净的程度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家里必备一个净水器或者是纯水机都是很好的。那我们推荐的这个品牌啊，庆某，它是呢成立于1998年，它背后呢就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是净水器以及其系统标准化工作的组长单位。我们现在呢使用的很多行业的就是国家净水行业的标准啊，就是由这个庆某这个品牌来带头起草来制定的。而且呢，它是凭借了节能型饮水来深度处理的技术，还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奖。咱们的净水行业能够获得这个荣誉的只有这个品牌填补了行业没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一个空白。而且呢，就连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饮用水也是由他们的净水设备来提供的。所以这个品牌呢真的是很好，各位可以放心来购买。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它价格比较高。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价格比较高。如果说要去到商场里面去看哈，各位可以看见基本上都是动辄3000块钱、4000块钱一台哈。那我们最近呢这个推荐的这个型号咱们去官网或者是去线下的门店去看怎么叠加这个活动价。接下来不是要618了吗？怎么叠加我们看了都是在2000块钱以上的。那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直接给到了1980元，而且我刚刚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吗，记得去领一下咱们的400元的媒体补贴的券，所以呢，到手的价格就只要1580元就能够拿下这个品牌的净水器了。而且这个价格是包含了上门安装的费用，而且是有运费哈，是直接送到家的。那么现在下单拿回去就是一个出厂价。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一下净水器，先知道哪个品牌哪一个型号，然后欢迎各位去各个平台去比价啊。如果您有需求，赶紧回复净水器至我们的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来领券下单，1580元含安装送到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晚上的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正在小小的排队当中。那么进到了西二环，现在是一路要去到工业高架的下桥处才能够时速提得起来。那反方向现在的西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还是比较好走的。另外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东二环，东二环主要是集中在鼎宇高架要去到鹤林高架的这一小段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的方向的车流会稍微的多一些。那么同时现在的南二环要上到游戏洲大桥，在桥面中段开始缓行，队尾呢是已经快要到双湖互通的这一段了，同时也是影响到现在浦上大道要上到游戏洲大桥的车辆。最后要看到的就是市区现在的杨桥东路，在东街口的这个路口到在817路的这个路口要去到省立医院的方向，在红绿灯等灯处排队等灯的车辆较多。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晚上的6点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疯狂的芯片熄火，手机回收价格退烧，不到10000就可以入手人形机器人了，女子随手拍小虫皮肤居然烂了一大片，5岁的娃独自被锁闷车热内，被锁闷热车内意识模糊，以下是详细内容。

两个月前还在上演疯狂的芯片的福州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如今正经历一场急速的降温。曾经因为 AI 兴起导致存储芯片短缺而身价倍增的二手手机，如今迎来剧烈的价格回调。价格暴跌最典型的案例是报废的 iPhone 4。今年3月的巅峰时期，功能正常的插拔版的 iPhone 4回收价可达到50元至80元，品相极佳的收藏级甚至能炒到400元。而记者在大力嘉城询问了多家档口后得知，如今品相完好的旧版插卡机回收价仅20元至40元。至于那些屏幕破裂无法开机的完全报废机，回收商大多已经不再接收了，昔日排队出售的市民身影也因此少了很多。

2026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市场迎来历史性的价格拐点，曾经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元的产品开始变得亲民，甚至有量产机型价格是直接跌破了万元。在松岩动力发布的布米，也叫做小布米的定价是9998元，是业内首款万元级消费的机器人。6月4号，记者查询了电商平台，了解到这款机器人补贴之后的售价已经跌至了9418.1元。对于小布米定价万元之内，松岩动力的创始人董事长江哲元曾解释，其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是大量使用了复合材料，兼顾轻量化与低成本；二是产品重量低，本身就降低成本；三是高自研的比例，控制器、整个电机系统等核心部件都是自研，大幅降低了成本；四是控制了产品的毛利率。

脖子上火辣辣的疼，像被开水烫过一样。最近林女士捂着脖子走进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她用镜子一照，脖子上红了一大片，还有一条蜿蜒细长的红痕。医生检查后判断是隐翅虫的毒液导致的皮炎。医师介绍，隐翅虫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一般是不叮咬人的，但是如果受到了惊吓，它就会把毒液喷洒到人的皮肤上。最近该院的皮肤科已经陆续接诊多名隐翅虫咬伤患者。医生提醒，每年的四月开始是隐翅虫进入活跃期，六到七月达到高峰。这种虫子的体内毒液酸性极强，绝对不要拍，不要打，不要捏，最好的办法就是轻轻地吹走或者是抖落。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的毒液，应该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来清洗，并且及时就医。最近在宁夏的永宁，一名五岁的孩子独自被锁在闷热的车里面，被困了许久之后高温难耐，孩子哭闹不止，渐渐的意识模糊，身体不适。巡逻特警接到群众求助，火速赶到现场，车辆全锁，无法从缝隙开门。民警联合热心群众放弃直接破窗，一边轻声安抚孩子，一边引导孩童挪动至主驾。在众人耐心的引导下，孩子成功按动了解锁键，自行开门脱险。民警即刻把孩子带到阴凉处补水休整，随后联系上了粗心的家长。据了解，家长临时下车买菜，刘海

号在河南的郑州，我把60克的黄金藏在了水壶里，女儿当成废品卖了，发生在河南郑州。单亲妈妈韦女士独自在郑州打拼，抚养了一双儿女，母子三人住在几平米的出租屋内，平时省吃又俭用。韦女士称，那天15岁的女儿将藏有黄金首饰的旧烧水壶与平日攒的废品装到一起之后，就拿到了废品站去卖。自己当时看到了烧水壶，但是忘记里面有金首饰，4-5天之后才发现，收配废品的人说没有看见黄金。韦女士边哭边扇自己，说这是娘三的全部家当，她也打了女儿，挣了10-20年啊，都挣不到这10万元，这可怎么办呢？什么时候复习能够最好的巩固记忆呢？美国心理规律公报与评述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研究人员将参试者分为3组，第一组学习之后马上复习，第二组学习之后闭眼休息，第三组转移注意力做其他事情。尽管此后三组参试者的复习时间相同，但是测试发现第一组记忆成绩最佳，及时的复习大于休息再大于娱乐，刚学完立刻复习相当于在记忆痕迹热乎的时候加固，信息还在工作记忆当中。复习能够强化神经元的突触连接，让短期记忆更快转入长期的储存。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晚上的18: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推荐过一些很香的沐浴露啊，还有卖过香水，但是很多听友都在说，其实如果能有一个产品啊，能够让夏天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不要这么黏腻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南方天嘛，确实夏天闷热潮湿很难受。我们现在有个产品很好的推荐给到大家哈，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是能够有一个止汗的一个效果的，而且呢它是有香姜的作用，是来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比如说在腋下或者在一些尴尬的地方，你会不喜欢衣服直接粘到身上感觉很不舒服，那你就可以来试一试这款香膏了。而且呢，这个香膏涂上去的瞬间是香香冰冰的感觉哈，仿佛是有一种清风直接从身体上面吹过的感觉，可以直接唤醒咱们的五官，整个人都精神了。这个清凉感不是一下就没了，而是在出门前到这个一直到可能到午休啊下午啊都是能够一直保持的，而且它这个量是完全足够让大家随身可以携带的。比如说下班哈，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但是没有时间去洗一个澡，那其实用上这个止汗香膏就可以了。这个香膏呢，线下和专柜大概是450块一瓶，但是作为这个消耗品挺贵的哈。我们今天是推出了100瓶的专属福利，75毫升的正装269元，有效期到2029年3月，很好的一个日期哈。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就能够购买到来自香奈儿家的蔚蓝止汗香体膏了。这里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3: Number 5
2: 姚琛 I Promise。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

0: 0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

0: 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

0: 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话都无关感情，太多动作都是与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并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自嘲一边冷眼那些肮脏的事情。

知是谁在偷窥，不看你我早知热情。

时是不归，不看你，不过也美情在偷窥，在这酒吧中，在这个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

0: 啊，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1: 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徐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睡里香的信里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久，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餐馍给收了，记得要发疯。影楼照里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美酒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燕城的高中已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兀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啊。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新虫，光任人痒痒，不让人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

不敢想过得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树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虚幻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宿。人若是离开故乡，就像树立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合奏课隔了旧屏风，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琴声嗡嗡。离家时故作轻松，留给娘的是匆匆。我心隐隐痛，不承认自己仍是小童，未察觉林子里那软香的风，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

不再是情。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想换个环境，老板豪爽，但有点社会习性。高阶他干活勤快，多拿点酒水提。

0: 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

0: 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吗？还记得那个17岁的自己吗？那时的我和我们就是最好的青春，所有秘密的结果无非是一个新的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八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

0: 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两款三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world. My story, come on.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合理。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九百

0: 采服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两款三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姚琛 I Promise。

Music Chart。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0: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0: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

0: 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了，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